0: 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0: 请继续加快推进国际物流服务中心建设；请继续推进果树生产机械化，提升农业效益；汛期加强海上船舶安全管控。各位听众，请继续正紧锣密鼓落实工商部关于发展国际物流服务中心的各项部署，助力提升互联互通能力，推动九龙江平原经济增长。市的委会已交由市工商厅牵头，协同各厅局参谋落实2025至2035年展望至2050年越南物流服务发展战略的各项任务，其中需于2026年7月10日

日前，参谋发布推动起居室建设国际物流服务中心的文件。按照规划方向，该市将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构建现代化与港口体系、仓储设施及多式联动网络协同配套的物流基础设施，力争在2025至2035年间将秦居市打造成为国际物流中心。按照路线图，河内、海防、岘港和胡志明市在2025至2030年阶段推进实施，秦居和顺化则在2025至2035年阶段推进实施。各位听众，近日秦居市各乡方陆续召开人民议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按规定对各村区进行整合调整的决议。根据市人委会第250号计划，各地将对规模不达标的村区进行排查合并，并在整合后完善相关组织设置。市委同时要求切实落实受影响人员的各项待遇政策，并加强宣传引导，凝聚群众共治。目前秦居市共有1896个村区，整合完成后，全市将保留1252个单位，减少644个村区，其中各乡村组数量降幅近50%。各位听众，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是降低成本、提升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重要举措。在秦居市，机械化技术在果蔬生产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有效提高了种植效益，推动农业向现代化方向迈进。目前秦居市果树种植面积逾10.03万公顷，涵盖多种高经济价值特色果品，是九龙江平原重点果树产区之一，在当地农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果树生产机械化进程持续加快，其中整地、贮吨和挖掘环节机械化率最高，达80%以上。广泛使用专用旋耕机、挖土机及贮吨设备，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时间投入。植保施药环节机械化率目前约达60%至70%，尤其是无人机喷药和电动喷雾机的应用，正在各集中产区积极推广。与人工喷施相比，农药用量减少约30%，劳动力成本节省高达90%。与此同时，滴灌和喷灌等节水灌溉系统正逐步推广，目前已覆盖约25%的主要果树种植面积，主要应用于合作社和规模化农场，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助力应对气候变化。逐步提高果树生产机械化率，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产量和产品品质，更为推进现代化可持续农业、扩大商品化生产规模、提升秦居水果市场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各位听众，于2026年上半年，秦居市在农业和非农业两大领域新增24家合作社，全市合作社总数由此提升至897家，联合合作社9家。据秦居市合作社联盟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参与联合生产的成员逾5.1万人。众多合作社已主动转变经营理念，有效供应生产资料，并与合作伙伴密切协作，统一收购产品，为成员提供稳定销售渠道，为助力集体经济在2026年下半年持续发展，是合作社联盟正协同各厅局部门，支持各合作社对接政策，统筹推进从生产、收获到加工、保鲜储存的基础设施投入。市领导将优先支持大米、水产
和水果等主导产业合作社参与大型发展项目。各位听众，进入汛期，情绪是海域频繁受热带低压、台风、雷雨大风及强浪影响，渔业捕捞作业潜藏较大风险。该市海域面积约 3.3 万平方公里，常年有大量本地及外地渔船作业，海上人员和船舶安全保障工作因此被列为重中之重。起居市边防部队指挥部所属海上边防支队密切跟踪天气动态和渔船作业情况，持续加强海上巡逻检查，并结合宣传教育和安全规范引导，切实提高渔民防范风险意识，保障渔民安心出海，持续作业，高效捕捞。在海上天气多变时节，海上边防支队各工作组坚持对渔场开展常态化巡逻，每次出巡均对渔船安全保障条件进行严格检查，为将海上突发事故损失降至最低，边防力量特别注重逐船核查安全设备配备情况，从救生衣数量、救生筏到消防灭火器材均逐一对照规定核查，对于配备不足或不符合规定的情形，当场提出整改要求，需在继续出行前完成整改，最大限度降低海上事故风险。秦俊士曾提向渔民陈国仲说，出海作业期间，边防部队经常向我们宣传教育，提醒我们出港前必须备齐救生衣和救生圈，正因为做到了提前准备，在海上捕捞时也更加安心。在海上天气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保持通信畅通被视为每艘渔船的安全生命线，为此巡逻人员定期检查对讲机、远程通信设备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运行状态，同时提醒渔民在整个作业期间保持设备信号畅通，及时接收气象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并在紧急情况下随时配合处置。原尖江省渔民阮清溪说，我的船从尖江来，每次进出这片海域，边防部队都经常向我们宣传提醒，我们承诺严格遵守规定，证件齐全，通信设备配备完整，每台设备都能正常联络。面对海上天气日趋复杂多变的形势，海上边防支队不仅加强巡逻检查，还主动备足兵力装备，做好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的充分准备，防灾减灾和海上搜救演练常态化开展，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随时能够最快速度驰援渔民。请继续边防部队指挥部海上边防支队政治员阮雄英中校说，本单位严格执行指挥值班制度，保持一艘船只24小时全天候待命机动，持续通过通信系统和船舶监控设备跟踪海上天气动态及船舶作业情况。单位已将巡逻艇、救援艇及救生救援设备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并组织开展海上搜救方案演练，确保在接到指令时能以最快速度展开行动。在海上天气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主动防范，切实提高安全规范遵守意识，是降低风险的关键所在。边防力量的主动作为与渔民的积极配合，使起居市海域渔船安全保障工作成效不断提升，这不仅为渔民安心出海、可持续捕捞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维护该市海域安全秩序、切实保卫海洋主权做出了积极贡献。
各位听众，东南亚地区长期

和持续旅游发展方向。越南正崛起为东南亚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之一，越南已超越泰国，成为中国游客在区域内选择最多的目的地，来自该市场的游客近530万人次。除了河内和胡志明市之外，富国岛和沙巴等目的地也实现强劲增长。旅游平台 Club 的数据显示，2025年这两个地方的游客量较上年增长1倍多。在产品开发的同时，越南大力推进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其中包括为202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扩建富国岛的基础设施系统。多家国内外集团参与了机场、度假村和大型酒店项目的投资。希尔顿集团副总裁兼东南亚区域总监亚历山德拉·莫里评价称，越南旅游基础设施发展速度非常快，各项投资具有明确方向性，有助于提高竞争力并巩固越南在区域内的地位，提升服务质量以留住游客。据财富杂志报道，除了生产和出口的作用之外，旅游业目前贡献了近10%的国内生产总值，显示了越南在服务领域日益增长的竞争潜力。国际专家认为，越南正朝着高质量旅游模式发展，集中开发医疗旅游、会展旅游和高档度假等类型。与此同时，对12个欧洲国家公民实行最长45天免签停留政策，以及增开国际航线，正有助于吸引长居游客。克鲁指示，越南的国际客源也日益多样化，除了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传统市场之外，来自菲律宾、印度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远程市场的游客均实现正增长。据专家表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越南需要继续提升服务质量，以延长停留时间，提高消费水平和回头客比例。越南国家旅游局认为，凭借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加上完善基础设施和多元化市场，越南正逐步确立其作为东南亚充满活力、潜力巨大的旅游中心之一的地位。这是前居士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